0: 听经典回忆式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全国演播艺术家财政播讲。
1: 第二集，
2: 在呼兰河城的东二道街上有一个大泥坑，每年在这个大泥坑上翻车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一下起雨来，这大泥坑子白亮亮的，长得溜溜的满，长到两边的人家的墙根上去了，把人家的墙根都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上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应战。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的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的连一个扒拉解子也没有。这可不知道是什么山上长的木头，长得这样完好无缺。挣扎了五六分钟之后，总算是过去了，弄得满头流汗，满身发烧。那都不说，再说那后来的人依法炮制，那花样也不多，也只是东抓抓西摸摸，弄了五六分钟之后又过去了。一过去了，可就精神饱满，哈哈大笑着，回头向那后老蒸煮家家吃起便宜猪肉来。虽然吃起来了，但就总觉得不大香，怕还是温猪肉。可是又一想，温猪肉怎么可以吃的？那么还是泥坑子里淹死的吧。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死一两只猪，或者是两三口猪，有几年还连一个猪也没有淹死。至于居民们常吃的淹死的猪肉，这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真是龙王爷晓得。虽然吃的自己说是泥坑子淹死的猪肉，但是也有吃病了的。那吃病了的就大发议论说，就是淹死的猪肉也不应该抬到市上去卖呀，死猪肉终究是不新鲜的。水橘子是干什么的？在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卖起死猪肉来了。那也是吃了死猪肉的，但是尚且没有病的人说话，可也不能是那么说，一定是你疑心，你三心二意的吃下去还会好？你看我们一样吃了，可怎么没病呢？奸货也有小孩子太不识时务，他说他妈不让他吃，说那是温猪肉。这样的孩子大家都不喜欢，大家都用眼睛瞪着他说他瞎说瞎说。
0: 童真年代里的往事有历历在目，
3: 时间承载着记忆，家乡的呼兰河时而溅起几朵善良与愚昧、苦难与悲凉的浪花。呼兰河城的人们鲜为人知的历史正为您讲述，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有一次，一个孩子说那猪肉

0: 一定是温猪肉，并且是当着母亲的面儿向邻居说的。那邻居听了，倒没有坚决地表示反对，可是他的母亲的脸立刻就红了，伸出手去打了那个孩子。那孩子很固执，仍然在说：“是温猪肉吗？是温猪肉吗？”母亲实在难为情起来，就拾起门旁的烧火的叉子，向着那孩子的肩膀打了过去。于是孩子一边哭一边跑回家里去了。一进门，炕沿上坐着外祖母，那孩子一边哭一边扑向外祖母的怀里：“
1: 姥姥，你吃的不是温猪肉吗？我妈打我。”
0: 外祖母对着被打得可怜的孩子本想安慰一番，但是一抬头看见了同院的老李家的奶奶。
2: 第三集。
0: 在东二道街上，杂彩铺扎出的厨房里的厨子真是活神活现，比真的厨子，这院子的主人在什么地方？未免的使人疑心，这么好的院子而没有主人了，这一点似乎使人感到空虚，无着无落的。再一回头看，就觉得这个院子终归是有点两样。怎么丫鬟、使女、车夫、马童的胸前都挂着一张纸条，那纸条上写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那漂亮的和新郎似的车夫名字叫长鞭，马童的名字叫快腿儿。左手拿着水烟袋，右手抡着花手巾的小丫鬟叫德顺，另一个叫顺平。管账的先生叫妙算，提着喷壶在浇花的使女叫花姐。再一细看才知道，那匹白马也是有名字的，那名字是贴在马屁股上的，叫千里驹。其余的如骡子、狗、鸡、鸭之类的没有名字。那在厨房里拉着面条的老王，他身上写着他名字的纸条，来风一吹还呼咧呼咧地跳着。这可真有点奇怪，自家的仆人自己都不认识了，还要贴上个名签儿。这一点未免使人迷离恍惚，似乎阴间究竟没有阳间好。虽然这么说，羡慕这座宅子的人还是不知多少，因为的确这宅子是好，清幽娴静，鸦雀无声，一切规整，绝不紊乱。丫鬟使女照着阳间的一样，

0: 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儿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他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侄子就连打烧饼麻花的店铺也不大有，就连卖红绿糖球的小
1: 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正红
2: 江山入戏，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2: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1: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2: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2: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2: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2: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4: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本色》。龚全真老人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一位有着6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身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公的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党和人民无私奉献，揭示了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时代意义。龚全真老人情怀不变，本色不改，始终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用自己的行动生动诠释着为民务实清廉的内涵。在广播剧本色的创作过程中，主创人员将龚全真为民务实清廉的精神自然融入其中，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又融入了时代精神。接下来请听广播剧《本色》。

0: 祖昌，关于你申请回老家当农民的事儿，外面传得乱哄哄的，说什么都有，有的话可难听了。哎，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你不跟其他人说，你怎么也得跟我说清楚啊？
1: 我原来不是交过两次报告吗？
0: 啊，
1: 领导没批，所以我也就没跟你细聊。哎，过些天啊，总政肖华主任会来我们新疆军区视察工作，我跟他是老相识了，我呀想请他帮个忙。

0: 哎呦，人家找领导都是要提拔，没听说哪个辞官还要领导帮忙的。
1: 哎呀，全真，别的我们先不说，哎，那我问问你，我今年住了几次院了？
0: 今年，四次。
1: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病的呢？
0: 哎呀，怎么不记得呀？一月的上旬，你去连队了解情况，半道上晕倒在车上了。三月份的下旬，你发了两次病啊，一次你正在给后勤部的同志们布置任务，仰头你就倒在地上了，你看后脑勺还磕破了呢。还有四月军区开大会，你正在发言，讲着讲着就倒下去了。四月底你加班回家，刚走到家门就晕倒了，你看还磕掉了半颗牙。
1: 全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现在已经没有革命的本钱喽。像我
0: 的有道理。
1: 全人，回来。
2: 妈妈，我们回来了。
3: 你要吃饺子？
4: 我回来了。
2: 哪来的糊味儿啊？
5: 是呀，
2: 煎饺子吗？妈妈，我要吃，我要吃。
5: 起来，不许吃。
6: 你忘了锦荣哥哥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1: 哦，不是六虎烈鼠，你知道不知道？
7: 不太清楚。
1: 那你知道那村口那个眼睛看不见的熊婶是革命烈鼠吗？
7: 我听人说过。
1: 孩子们啊，爸爸参加革命的时候从老家带走了20多个年轻后生，熊婶的儿子根生也在里头。可是出生入死20多年，到解放的时候，其他的乡亲都牺牲了，就剩我一个人活着呀。现在我过上好日子，我过上了，可他们的家属、孩子还在穷山沟里受苦。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生的。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他决定不泄露这个秘密。兄弟俩长大以后，个人练就了一身好武艺，逐渐为人们所爱戴。牧人、流浪者甚至逃亡的奴隶都纷纷地投奔到他们这里来。有一次，他们和另一群牧人发生了冲突，勒莫被对方抓住，押送到一位老人那里。老人看到勒莫的英俊仪表，不禁大为惊讶，好奇地问他：“年轻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出身以及你的父母是谁？”勒莫看到眼前这位长者态度和蔼，不像要加害自己，就从容地说：“在决定我生死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我和哥哥

0: 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我们两个不是此地的人儿，
2: 哎，那叫人士，人士，
1: 对，就是不是。

0: 法无天。您说他有实权，这谁都知道。但是
1: 是除奸除霸、忧国忧民的正后吧？啊！
0: 眼看着圈地之风越演越烈，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他心急如焚，义愤填膺。本来呀、是想写一篇《井田赋》，含沙射影地斥责一下圈地的恶果。可是写着写着呢，他那个书呆子劲儿就上来了，憋在心里多年的话如同卡在喉咙里的鱼刺一样，不吐不快。他心想，国泰则民安，国危则民乱，个人功名富贵有什么要紧呢？拼得个再次落榜，锒铛入狱，也要把心中的郁闷吐出来。于是他提起笔来，在卷子上写下《论圈地乱国》的题目，文不加点，刷刷刷刷写了下去。出了考场啊，五次友如释重负。他不坐车，不顾轿，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回到了岳鹏殿。何贵柱连忙迎了上来，一叠连声的问候：“哎呦，二爷，您可回来了！哎，您怎么不顾顶轿子呢？”
1: 啊，在里边关了几天，想随便走走，散散闷气。二爷，哎，您是江南有名的才子，上两科啊，是时运不到，这回呀，准保高中。
0: 何贵柱一边说着，一边整治了酒席，给五次友庆贺。五次友的心中有数啊，也不多说话，只是闷着头喝酒。果然五六天过去了，住在岳鹏殿里的举子们，有考中的，
2: 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现在是长篇作品联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由赵维丽演播的长篇评书《康熙大帝》。
0: 苏克萨哈把五次友的考卷送给了康熙。康熙皇帝看了这篇《论圈地乱国》的文章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的高兴。他手拍龙案，大声赞赏：“
1: 好，好啊！”真是句句金石，字字珠玑，难得这个举子如此忠心为国，更难得他有见识有才华。小卫子。

0: 志兄所言何尝不是呢？不过天子不与世人心同，这八股虽与世无用，与天子却大有用处呢，所以虽然无用还是废不掉的。康熙听了这番话忙问，先生，那为什么呢？武次友喝了一口酒，笑着说，哪一代英明天子不要笼络天下之事呢？武次友这么随随便便的一句话，在康熙的心中却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真是闻所未闻，他的脸上不由微微变了颜色，心中暗想，苏麻辣姑说的是，这个师傅只能这样请法，上书房里的师傅那是断然不敢这样讲书的。索额图虽然暗暗吃惊，但是脸上却没有流露出来，他笑着说，武先生，来，咱们吃酒，笼络不笼络那是天子的事儿。康熙也笑着说，对，咱们偏不学这个八股。正说话间，一个丫头捧上茶来，一一献毕之后，正想回身退下，索额图却把她叫住了，婉娘，太夫人有话让你从今天起也陪龙儿读书，快来见过武先生。改名婉娘的苏麻辣姑低头应了一声是，便大大方方地走了过来，给武次友道了个万福，直起身来打量着武次友。武次友呢，受不了他那目光的逼视，转过脸去招呼魏东亭吃酒。那婉娘嫣然一笑，并不退下，反而近前一步说道，武先生，早就听我们太老爷和老爷说过，武先生才高八斗，名满大江南北，奴婢听人家说了几个对子，想请教先生该怎么对。武次友没有料到一个丫头倒给自己出起题目来了，他急忙把筷子放在桌子上，笑着说，
1: 戏曲盛会，
2: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2: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3: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中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时间里，我们又来到了中午的此时此刻午间的一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要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让我们一起加速度打开幸福之门。幸福情人这档节目呢，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 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

0: 因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世的良缘。5223-5215 5223-5215，所有在爱的路上寻觅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空窗单身的朋友，我们秉持着一份爱，一份关注，一份关心，那也可以代为发布。当然最重要的是当事人自己来到这个平台，用小十分钟的时间向全世界来介绍自己那个独一无二的人。5223-5215。同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我是子君，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吧。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来吧，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线上的第一位，一起认识他。你好，幸福情缘，欢迎你。

0: 现在都修成那个菩萨像了，观音菩萨像了，对男人没有任何欲望。而且亲密关系，我们刚刚说好像大家就觉得男女实际上在亲情里，在友情里面，甚至是同性之间，对吧？我们只要是走得近的，我们愿意掏心掏肺的，这种是不是都是亲密关系？那么对待亲密关系，真的不是说我
1: 爱你，我以后不爱你了，我跟你好，我以后不好了，这就是背叛，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它是动态的。对对对，它也有，它不是一个纯的遮电图，它是一个波浪性往前走动流动的过程。当出现矛盾争执的时候，也是推进两个人真正的关系走入深度的 关键点。所以我也经常说，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是本着一颗寻爱的心，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找的呢，其实是一生的行路人，同路人。我们究竟能不能走得合拍，是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是谁先跑快了，愿不愿意等等后面那个啊，还是说他走不动了，他受伤了，你愿意背着他抱着他，这个真的是到最后是全凭良心，恩情，有恩，但是也有情，可能有时候恩比情更重要啊。你看咱俩，
0: 但是我喜欢恩这个字，因为可能跟我的家庭有一些关系，因为原生家庭，你说哎呀，不能说现在人动不动就说来自远亲家庭的影响，但是你就是生活在这个圈层里边的，你无法脱开的，你就是永远脱离不开，但是你在这个关系这个过程中，我们
1: 自我修复的过程和别人关系的修复过程，建立边界的过程，
0: 没错，
1: 这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0: 没错，
1: 然后我还有一句话想要分享，就是爱需要学习，幸福需要练习。
0: 好的，你刚刚说啊，回到你刚刚说基于自己的经历也好，看透了也好，写的一篇亲密关系的一个东西，你后来发在哪儿了？某书还是？
1: 发在我的朋友圈里了，我只想发给我的朋友看。 我并不想有太多的人过于链接，我觉得就是这对我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我因为我太敏感了，我容易共情别人，我会想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你添麻烦呀，我这样做对你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不自觉的会这样想，替别人换位思考，所以我容易累，
0: 就是共情心太重了。
1: 对对对，我特讨厌男生没有边界感的一种行为，就是明明你的对象或者是 你没有打报告，然后不想让你的另一半知道你和这个女性出来吃饭，因为我们是光明正大的关系，我们只是谈工作，也没有涉及到其他私人关系或者是越剧的行为。你不愿让你另一半知道的话，你就不应该来出这个饭，你出来吃这个饭，或者是建立了超越你这个情感之类的关系，你反而给别人落下一些画饼， 或者是对这个女生产生很多不利，因为她不知道这些对女生的名声和这个羽毛折损的概率有多大。女生跟男生有很大的不同的。听起来好像还是有故事的哦，等下一次吧。下一次我在这里有个不请之请，可以把你写的东西发在朋友圈的，给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下吗？下一次。
0: 可以，好的，因为还有针对你刚刚说的那个，我最后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也经常跟一些朋友说，甚至跟身边的朋友说，就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坦坦荡荡，就不做那种睡不着觉的事儿，哪怕我们跟异性去约会吃个饭看个电影，哪怕是这样，你要能
1: 关键你稍微一试探他，他就会说啊，我的对象
0: 对我啊很忠诚，还会劳烦你的，我有那个必要吗？我有必要吃你的饭吗？我自己吃不起饭吗？我还得化妆，还得收拾，我还得……我昨天啊正好刷到了那个，哎，那个就是那个牛，就是火车上那个事儿，叫什么电视剧来着？就是里面有个牛大力，就是那个电视剧。
1: 就列车上的事儿，对，刚好那个细节是这样的，马上在嘴边，我想起来了，
0: 那个火车播音员啊，他喜欢穿戴啊，喜欢打扮自己啊，有人说他贪图虚荣什么的，然后牛大力跟他呢可能有一阵子都谈婚论嫁了，他就说你干嘛去啊？ 他说我去做衣服呀，你怎么老花钱呀？他说我又没花你的钱。牛大力说，哎，你扯清衣服也有我的原因啊。你看，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我们来认识今天的第二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一个男生，中午好，电话接进来了，是为自己发声的吗？
0: 对对，为自己发布的。
1: 好的，很高兴认识你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基本情况吧。
0: 好的，
1: 嗯，
0: 我是南京本地人，91年生，然后本科目前是在一家公司做企业技术管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公司开发产品相关的方面吧，然后有一个小团队，
1: 嗯，
0: 然后但是大家工作氛围也是可以的，
1: 嗯，听起来肩上是有担子的啊、哦，
0: 对对，
1: 嗯，
0: 但是也不算太过沉重嘛，在我能力范围内，
1: 嗯，
0: 然后我家庭方面的话，就是母亲退休了，然后我父亲还在职，
1: 嗯，
0: 然后我是有自己的婚房的，
1: 嗯。
0: 然后目前的话偶尔会自己一个人住，然后偶尔也会和父母一块儿住。
1: 嗯，你住的离父母家远不远？就你自己的房子？
0: 不算太远吧，反正开车的话也就30-40分钟吧。
1: 嗯嗯，
0: 目前我的个人基本情况就这些吧。
1: 就这些啊。做技术工作的啊？
0: 对对，
1: 那应该也是学的理工科。
0: 对对。
1: 嗯，平时忙不忙？还是有事了忙？忙一忙，
0: 有事儿的忙。然后如果是正常的话，就是也有双休的，
1: 嗯，
0: 节假日也是正常放假嘛。
1: 你这个工作是常住南京的，还是偶尔也需要出差什么的？之后可能看个电影，学生们之间 AA 也是正常的，吃顿好饭，对吧？你工作之后你要敢跟姑娘说看个电影，咱俩 AA， 会不会有人转身就走啊？就是说，
0: 有的
1: 多了很多的现实性啊。
0: 对对。
1: 嗯，那我想问问，那我的问题又来了，你比如说现在约会，嗯，肯定也是有的啊，会跟姑娘 A 吗？
0: 比较少了，很少了。
1: 嗯，是看上了肯定不会 A， 那如果不看上，会不会暗示一下？
0: 看上的话，可能会。
1: 可能会什么？
0: 就是吃饭的话，如果就是比较少的话我就直接付了，但如果太多的话、
1: 嗯、
0: 我感觉我就会找他 A 了。
1: 嗯，对，就是还是看人，对吧？
0: 对对，毕竟之后也没什么接触了嘛，我也没必要说非要请他这顿。
1: 嗯，是的是的，就看那个感觉。嗯，我觉得你非常的坦诚啊。嗯，而且我虽然没见面，但是通过声音的构化，我觉得丈母娘应该非常喜欢你这种类型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现在要把行动力拿出来，拿出那种攻坚科研课题的那种劲儿，

重要1000倍啊，要告诉给未婚的姐妹们，穷的叮当响，再有爱也会被消磨殆尽的。嗯，是的，不容易就不结婚呗，挺好的，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不会穷的叮当响，才是自由选择的底气。经济情况有可能改变，不爱的变成爱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真的，朋友们对这个话题是未涉入爱河的以及过来人真的都有话要说。还有人说了，都要有好吗？经济和精神和爱情，爱情要有，经济基础要有，人生很漫长，我们要的是生活而不是活着。还有朋友刷屏，我都截图了，说自己如果真的不缺钱，那就不该为了单纯为了钱嫁人。还有人希望说看到5年后他的心得，这样才会更具参考性。是的，没有孩子问题不大，有了孩子的确要更加现实一些。有人说好的婚姻首先要有物质基础，再来谈爱，友情饮水饱只是个鸡汤。再有人说哪有那么容易遇到自己爱的人啊，而且他也真心爱着你，那真的是比买彩票都要难呢，人生不过两种境况，折腾和不折腾。是，每个人都只能够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吧。嗯，爱或不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但愿我们真的还是那句老话，都能在对的时间遇到那个对的人，因为爱而踏上红毯的那一段。莫文蔚《莫氏情歌》，爱情。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正红，
7: 江山入戏。
6: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7: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6: 下午2

0: 两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1: 晚七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七侠，好戏来。
0: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1: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0: 央视热播谍战剧《沉默的荣耀》，讲述吴石、朱峰的隐藏战线的音乐，在1949年台湾白色恐怖下，为国家统一做出英勇牺牲的故事。通过信仰与忠诚的主题、纪实风格和精湛表演，引发收视热潮。导演杨亚洲，主要演员于和伟、吴越等。
1: 放开我！对不起，长官，我们来迟了，人已经控制住了。
2: 怎么回事？
1: 报告长官，是个开小差的，好像脑袋受刺激了，以为自己还在打仗。我们马上把他押回去。
2: 我看有人受伤了，赶紧送医院。
1: 是。亚总，
3: 放开我！
1: 走。
2: 没事吧？
4: 你受伤了？
2: 啊，没关系，小伤。
4: 我送你去医院。
2: 不用，没事。
4: 去医院。
2: 谢谢你啊，陪着上医院，耽误你一上午的时间了。
4: 是我要谢谢你。
2: 没事，我快去忙了，如果赵科长问的话你就跟他说一声。
4: 科长那边我会想办法的，你先让我送你上去。
2: 不用了，
4: 我都送到这儿了，走吧。快，你再不走晚了我可真的要被科长骂了。

0: 我给你倒杯水吧。
1: 哎，你别动，你别动，我去给你倒。你快坐下。
0: 你腿怎么了？
1: 啊，哦，刚刚躲风冰的时候不小心擦伤了。
0: 那在医院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1: 我刚才光顾着担心你了，就不觉得疼。
0: 这正好有开的药，我还有药箱。

这有镊子、碘伏。你需要什么尽管用啊。

0: 没事吧？
1: 没事，谢谢聂长官。聂长官，今天宁朝那个风兵冲过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吗？
0: 不害怕，害怕就不参军了。
2: 你对共党是有刻骨仇恨的，光明报那么大的案子我都没有启用你，就是为了留着好钢用在刀刃上。怎么样，有什么想法？
1: 渗透这个聂西不像是在象牙塔里施美人计，他跟刚刚台下那些傻呵呵的大学生不一样，沙乐美可能不如朱丽叶有吸引力。
2: 但是我要提醒你，吴次长是国军血液里出了名的异类，慎独自律，烟酒赌色一律都不沾。聂西作为他的副官也是有样学样。
1: 我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任务。
2: 我对你有信心，在这么假的舞台上总能演得那么真。那等我回来的时候，听你的好消息。

0: 顺利吗？
1: 顺利，非常顺利，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顺利。组长，不是说好了是演习，那个风兵怎么乱开枪？那样会伤及无辜的。
0: 演戏就应该做全套，伤及无辜就对了，这样可以帮你更好的取信于聂行。
1: 我看见有个人被打伤了，我们派人去救治了吗？
0: 放心吧，自然有人会处理的。等消息。

0: 哎，
1: 聂副官，昨天你也没拿药，今天记得拿上。
0: 谢谢。哦，我给你煮了面。哟，
1: 还是那么辣吗？
0: 病号可不能吃辛辣的，这次是鸡汤面，快尝尝。

0: 好吃吗？
1: 嗯。李悠然手艺好，你快坐，快坐。
0: 哎，
1: 我记得你是双十节之后来的国防部吧？
0: 啊，我是11月份来的，因为当时台大有演出嘛，所以我就比卢生化他们晚了两个月入职。
1: 哦，演出？
0: 嗯，
1: 什么演出啊？
0: 是一出话剧《莎乐美》，当时在学校还挺受欢迎的。
1: 台大我之前经常去，我有一个朋友在台大当助教，教英文的，姓高。
0: 高怀民老师吗？
1: 哦，
0: 他教过国文系，我也是国文系的，我上过他几节课呢。人长得帅，教的也好，他的课可都是满座，需要一大早去抢位的那种。
1: 是，之前就听说他特别受欢迎。对了，你昨天去重庆北路也是买早点？
0: 嗯。
1: 哪家啊？
0: 啊，重庆北路33号，那里有一家醪糟汤圆特别好吃，我总去那边吃，那边也热闹嘛。
1: 人多就热闹，但人一多就容易出事儿。也不知道昨天中弹那个人最后怎么样了。
0: 那个人死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沿着血迹去找过他，是个流浪汉，死在了草屋里，没有人管他。

0: 怎么自己洗碗呢？这种事情让我来啊。你都受伤了，要好好休息。
1: 嗨，小伤。
0: 交给我了，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告诉我，我给你做。然后碗你也不要洗，我给你洗。
1: 来，药拿上。
0: 谢谢。
1: 还有筷子。
0: 放这儿吧。嗯。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1: 不用了，谢谢。

你的方明计划果然有效，现在我有正当的理由出入他的房间了。确实是我唐突了。

0: 聂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
1: 怎么了？
0: 我能搭您的便车回去吗？

0: 戒严，什么情报这么重要？你要自己送太危险了。
1: 老赵，我想跟你打听个情况。
0: 你说，
1: 老基隆工委有没有一个叫庄阿晨的人？
0: 有啊有啊，走走走走。
1: 庄阿晨，他是有，他的隐蔽身份是基隆中学的国文老师，在光明报案之后，他就失踪了。
0: 有人说是他进监狱了，有人说他牺牲了，怎么了？
1: 有没有他的照片？
0: 没有啊。钟浩东书记啊，被捕之前呢，已经把我们基隆工委所有同志的照片、身份资料全部都销毁了。
1: 还有一个人，刘康福，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0: 他是张浩同志的组员啊。张浩同志牺牲之后。
1: 他就失踪了，
0: 他是不是就是出卖张浩的叛徒？
1: 我们一直有在找他的下落。
0: 有没有他的照片？有。这个是他办身份证件时候的资料。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正红，
0: 江山入戏。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10月17号将于南京栖霞山下栖霞古镇惊艳亮相，全域沉浸式邂逅。
0: 上午10点半，戏玉桃花扇，一折传奇为君开。
1: 下午2点，戏迷同乐会，八方票友同台唱。
0: 晚7点半，江苏金秋戏曲晚会，风染栖霞，好戏来。
1: 本次活动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
0: 江苏文艺广播、江苏省京剧院、中共南京市栖霞区委宣传部、南京市栖霞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南京栖霞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
2: 冬季确实还蛮频繁的啊。那么眼下呢，可以说进入到一年最舒爽的时节，不少地方呢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那中国天气网盘点了近10年的气象数据，发现呢，全国当中主要城市秋高气爽的日数排行前10名，基本上全是在北方的城市包揽的啊。但是呢，近10年情况来看呢，进入到10月，华北、黄淮一带呢会迎来秋高气爽的集中时段，到了11月，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秋高气爽的日数就会明显的减少了。而南方部分城市呢，却再次迎来了非常舒适的时间，比如说昆明啊、南昌啊、合肥啊、南京、武汉等等这些地方啊，这个秋意虽晚，但正好接住了这份向南传递的舒爽感觉。
3: 没错啊，南京近期的天气情况可以关注了一下，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15度到25度。明天白天夜里阴有阵雨，偏东风4级左右，16度到25度。后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18度到28度。
2: 好，那么这个现在呢就进入了这个秋风起。哎，后半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谢小养吗？对吧？
2: 对啊，这个今年这第一轮大闸蟹是什么时候开始在你们家的餐桌上开吃的呢？啊，对于江苏的朋友来讲呢，除了可能沿海一带的朋友、南通的朋友可能吃这个海蟹啊，对吧？但是呢，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讲呢，吃这个到了季节啊，吃一吃这个大闸蟹，可以说是专属的一份秋季独有的味道吧啊。这个时候呢，吃的就是那一份鲜甜啊，有很多的大闸蟹吃起来是非常的可口的。那么最近呢，这秋风染黄了万亩芦荡啊，蟹香呢也飘醉了江南水乡，常熟金秋品蟹怀旧之旅正式开始招募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趟旅程啊。10月31号到11月1号是2天1夜的活动，在沙家浜重温红色情怀，看芦荡烽火实景大戏，还可以漫步啊老街，一起偶遇戏曲快闪，更会为大家安排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特色蟹宴，正好呢赶上了蟹满黄肥的好时节啊。
3: 哇
2: 啊，这个现在真的是非常好的时间，登江南小长城，俯瞰整个古城的秋日全景，还可以逛常熟地标的方塔园，走在雅致的宋式园林里，满是书香文脉的气息啊。那这一次呢，来大家听一听嘛，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全程呢我们是大巴接送，行程呢舒适，也不用赶路，省心呢又惬意。原价呢超过600元的行程，现在有一个专属福利价，只需要每人399。
3: 哇，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

0: 对啊，两天一晚还要吃蟹、嗯、啊，住宿门票三餐一价全含、嗯、啊，记得是一价全含。
1: 就主要是吃蟹，其实就能吃回本了，对不对？
0: 对呀、啊，你只要把蟹吃够了，然后这两天呢、嗯、还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玩一玩，两天一晚还包含住宿，
1: 啊、
0: 还有一日三餐，对吧？但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自己带着家人出去，一人可能
1: 也不止这个价、啊，
0: 对，也划不到这样的价格了，非常的棒啊！那么报名呢，大家直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沙家浜即可参与、嗯、名额有限，趁着秋光正好，共赴这场有情怀又有鲜味的秋日之约吧啊，
1: 是的，
0: 太鲜了啊、
1: 哦、真的是太棒了啊。再来关注一下本周末的活动啊、嗯、周末去哪儿玩，周末不妨去丽江看一场音乐节啊。
0: 哦，
1: 丽江励志云畔音乐节在10月17号到18号充满来袭，崔健、许巍、痛仰、二手玫瑰、梅卡德尔旅行团、夏日入侵企划、兜兜、海龟先生、声音碎片、地苦爱、霓虹花园、丢火车、翠梅、三跺脚乐队、帆布小镇、群星集结、看星星、听山海、嗯、让我们相约雪山脚下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票星球抢票啦、
0: 嗯
1: 啊、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丽江街北丽江荔枝云畔音乐节等你来现场呢。
0: 嗯，那么我们就赶快啊，虽然今天已经是周三的时间了，小周末啊，不过还有几天，那其实可以来一场。
1: 丽江机票不贵，
0: 哎，关键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啊！趁着这一段时间，现在可以说丽江那边的温度啊、气候啊等等都非常的舒服。我之前还看到他们前方啊、嗯、有人发的那个照片，哇，这别感觉啊，就是在照片里我就能感受到那种云。嗯啊，就在你眼前，
1: 是，
0: 然后远方是雪山，哇，这个空气感觉自己都会被净化的感觉啊。
1: 没错、嗯、啊，的确是看到他们发回来的照片都很羡慕，是不是？
0: 嗯，是的，非常非常羡慕啊。嗯、如果周末

0: 心底，放光明，与你成长可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来到此刻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那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什么样的消息呢？啊，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大家小的就是很多小女生，
3: 小女生、
2: 啊、对对对，那有的呢
3: 是什么时候打的耳洞
2: 对啊，一下子就跟大家说了 啊你耳洞呢啊，
3: 对啊，
2: 可以说我到现在为止从来是没有打过耳洞的、
3: 啊、
2: 就觉得
3: 你怕疼。
2: 我对，一小的时候是怕疼，二是总觉得啊，这个大大的耳垂上打个洞，总觉得有点这个鱼、
3: 你在戴耳钉的时候，其实
2: 我是戴耳夹，对，是的，是的，就是我可以解决，就是我需要、哦。但是呢，有很多我们发现，就比如说有一些少数民族啊，这个有小孩他从小的时候出生可能在了，这是跟他的习俗相关的。当然呢，现在也有不少们打耳洞了。那么最近呢，就听证会啊说的就是未成年人到底打耳洞呢？
3: 对、这个听证会。上的陈述人发表了观，那向未成年人提供身体穿孔服务问题呢，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2: 是的，
3: 那该行为是应该一律禁止，还是增加？学校在健康教育课上讲，一件事风险、只要不要只是说不要，而是说为什么？
2: 哎，对。
3: 同时呢，希望未成年人接受穿孔要身份证。
2: 哎，对，
3: 不能看着说不像。成年
2: 对，现在很多小孩子可能年龄稍微大一点，接近的时候啊，那我们还是要这个履行。那所以呢，很多陈述人也就如何啊，比如说其中就有人表示说，参照未成年人保八的一些限制规定，
3: 对，
2: 明确在学校周边啊一日穿孔的这种场所的。此外呢，还有多名的陈述人指出啊，说根据项目分级管理目录啊。穿耳孔术属科的一级项目，因此呢，如果条例违规范的引导，让当事人前往具备资质的，并不是随便路边的摊儿，
3: 谁都可以。
2: 那么，中华中学的德育处的干事呢，也表示说，要明确穿孔服务实施主体应当具备，并且呢，事前要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啊。
3: 你可希望这个下一步啊，为这个思考的这个依据。
2: 没错啊，确实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大家甚至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专门。

0: 的会议，
1: 你
0: 其实可能
1: 我们都不太清楚这个事儿啊。
0: 哎，是的，就是没有议啊。那可能大部分的，我觉得未成年人呢，除非双方同意之下，可能不会去贸然的耳垂穿孔，比如说会有这个穿耳骨钉的这种。那这我们是不是就要提前的去干预一下呢？这个我们还带着这个会议结束之后啊，有更这个专业的难处题了。
1: 是的，接下来咱们来看到虫虫是。一头虫虫特工队，这怎么回事呢？
0: 我总感觉有，我现在鸡皮疙瘩就要起来了。虫虫特工队啊，北京的毛毛虫高发这个话题呢，引起了关注。哎，这条新闻我注意，有人就担心啊，这种现在叫什么呢？美国白鹅应该是这种虫。
1: 那它是蛾子，然后
0: 它属于入侵啊。
1: 那它小
0: 对毛虫啊，其实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叫美国白鹅的虫。那么截至到今年国庆假期结束，北京呢累计11亿头这些毛毛虫的。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
2: 我就知道我们自己听到什么了啊！耳朵虽小，虽然说，但是它这个机构却是
3: 很健全的，
2: 对，
3: 非常精巧的，
2: 对，很精巧，而且它的这个中枢也非常的。

0: 多啊，你看他的这个相关的部门，对不对？
1: 没错啊，这个他还可以帮我们辨别声音啊，辨别方向，同时让我们享受到音乐呀、啊，还有语言啊。这个可能对于东北的孩子啊，这个从小就一直会听说这样的一个话，就是冬天的时候 啊，一定要戴上帽子，把耳朵护起来，不然什么呢？耳朵
0: 啊，不然会冻掉。
1: 哎，对，这个耳朵会冻掉啊。很多人说这绝对是一种传言吧，耳朵怎么会被冻掉呢？但是好像啊，这个据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家里人介绍说，就比如说你的耳朵真的是发生了冻得比较厉害的时候，然后再突然间就是不到暖的环境当中这样冻，
0: 然后突然间一碰，
1: 哎，对，是的啊，这个耳朵呢，其实我们所谓的把耳朵冻掉这个事儿呢，其实所说的是外耳廓，也就是这个显现出来的部分啊，但实际上它的这个耳朵里面的结构，其实应该是不太会受到这些的影响的啊。
0: 对，一看就这个小月姐姐就是研究过，
1: 就是小的时候我就觉得家人是在吓唬我，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很吓人，然后我很想去了解一下，但是真的是耳朵不能去就是把它整体冻掉，你会发现耳朵的这种感觉神经啊好像跟别的地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啊，这个就是包括我们的整个外耳廓，就是你像打耳洞似的，
0: 对，
1: 就是你啪打下的那么一下子，然后它直接穿过去了，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疼，这种感觉啊，很神奇的存在。
0: 对，而且呢这个耳朵里面的毛细血管是比较多的，
1: 对，
0: 其实那个就像之前这个咱们说这个打耳洞，你要把耳朵揉揉揉揉揉揉麻了，这
1: 揉麻了，啪的一下子就没有什么反应
0: 了。对，趁他不注意，
1: 啪的一下子。但是耳朵里面呢，其实大家刚才听我们介绍也知道，它有很多的神经信号的，这个也不要太这个轻易的去处理我们的耳朵。你要知道，耳朵其实紧连着包括我们的五感嘛，对吧？这个五官啊，眼睛啊，甚至是鼻子啊等等，你会发现感。

他返回到屋内，把门一关，让叶子小姐弹着琴，便含泪写下了这一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佳作。要说到李叔同的作品呢，其实要说说这个人，他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作为杰出的作者，而且呢也是非常早的就注意到了把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作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而且呢在1905年的时候就编印出版了供学校教学使用的国学唱歌集。所以有很多的经典，如果不能通过读和写的方式，那么就通过唱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记忆深刻。今天我们所听的送别是来自于这个歌手沙宝亮，还有一位小姑娘欧宁安娜所为大家送上的送别。这首歌曲呢，也是选自于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

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送别。这送别的意思啊，写的是人间的离别之情，同时呢，讲述的也是人间的美好之缘，构筑的却是人生的天问景象。那么在这个歌词的字里行间当中呢，也让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长辈们，却可以掌握到人生世事无常的道理。李叔同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歌史的一个应该是现代歌史的一个启蒙的先驱了。在这首歌当中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听到有很多欧洲音乐文化在其中，把很多的欧洲歌曲

0: 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现在是长篇作品联播节目时间，继续播送由赵维丽演播的长篇评书《康熙大帝》。
2: 上回咱们说到，苏克萨哈上表请诸鳌拜，没有得到批准，自己的门生却反被杀了头。接连而来的打击使他无法忍受，只好上表请求辞去辅政大臣的职务，去守皇陵。康熙看了之后，加上御批，让议政王杰书去问他皇上有何失德，朝政有何不当，该大臣深受何种逼迫，为什么非要去守陵不可。这个御批转到鳌拜手中之后啊，
3: 看苏克萨哈死期已经快到了。
2: 他站起身来，背着手走了几步，突然站住脚，果断地说，
3: 子翁，咱们现在就去见杰书。我倒要看看这个议政王骨头有多重。那么你今儿夜里啊，把乾清宫不当差的侍卫都给我找来，就说是我请客。明天我一定叫你们看一出好戏。
2: 他朝外边喊了一声，
3: 备轿。
2: 鳌拜要去见杰书，可是他没想到康熙皇帝走到他前边了。就在他们密谋策划的同时，康熙皇帝已经派张万强来到了议政王府，说是传旨吧，却又不许声张，不开中门迎接，也不让排香案，只是站着说了一句，奉旨着议政王杰书到玉庆宫议事，钦此。说完打马而去。这杰书呢，怀里像揣了个兔子似的，急急忙忙赶到玉庆宫。迎接他的还是张万强。踏进殿门，只见康熙腰悬宝剑，坐在东边，身后侍立着一男一女。男的是六品御前带刀侍卫魏东亭，女的呢，手执如意，面容肃穆，正是苏麻辣姑。
4: 太皇太后，皇上，鳌拜桀骜不驯，举朝皆知，的确应该严惩。
3: 但是，他现在掌握着兵部，领侍卫内大臣，巡防衙门，况且，大内侍卫多是他的人，万一事有不测，反而贻害皇上，这个事儿不可不考虑啊。
2: 太皇太后接过话头说，
5: 是啊，所以才找你来呀。说实话，我并不是没有杀鳌拜的办法，顾念他是老臣，不愿轻易下手罢了。
2: 就在这时，站在

0: 康熙身后的苏麻辣姑忽然，
1: 圣上明鉴，奴才已经懂了，两三天之内祭拜者弹奏。拜辞下来，回到家里，杰叔又犯愁了。弹劾并除掉鳌拜，事关重大，差事好接不好办。正在他枯坐愁城、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家人走了进来，送上一副拜帖，恭敬地说：“
2: 王爷，敖中堂和班布尔善大人来访。”
3: 哟，杰叔一听，不由得心中一惊：“怎么回事啊？这说打鬼，鬼就来了！
2: 不行，现在不能见他。”去原帖奉还，告诉敖中堂我身上不舒服，改日再会吧。
3: 话音没落，只听有人哈哈大笑：“
4: 哈哈哈哈哈哈！啊，王爷害的好病，是除奸除霸、忧国忧民的症候吧？啊，哈哈哈哈哈哈！”
3: 随着笑声，鳌拜一掀帘子走了进来，紧跟着班布尔善也笑嘻嘻地来到面前，给杰叔拿起一只高脚银质酒杯，指着一只玉瓶问道：“
4: 哈哈，老夫口渴了，这里装的是什么酒啊？”“
2: 哈，这是御赐的四川名酒玉楼青。”“
4: 哦，玉楼青，好名字。”
3: 鳌拜说着便自斟一杯酒喝了一口。“
4: 啊，不错，班大人，这是好酒啊，来，你也饮一杯。”
3: 说着一饮而尽，又斟上了一杯递给班布尔善。班布尔善一扬脖子喝了进去。“
2: 啊，是啊是啊，不错，好酒，可惜太烈了一些。”
3: 说完又把酒杯双手捧还给鳌拜。“
4: 哈哈哈哈，不烈，玉楼怎么能为此而倾倒呢？”
3: 鳌拜一边漫不经心地把玩着银杯，一边又对杰叔说：“
4: 王爷，你问如何淡泊宁静，比如说苏克萨哈的案子吧，皇上御批叫你去问他。”“你不必那么认真，你我同审岂不更好吗？这样一来，王爷不是可以得到几天清闲吗？啊！”
3: 见鳌拜单刀直入，
1: 杰叔心知皇帝和自己的一切计划都成了泡影了。
3: 他苦笑了一声说：“
4: 哎，看来敖公已是胸有成竹了，不知你打算怎么个神法呢？”
3: 鳌拜把银杯轻轻地放在案头，脸色一沉说道：“
4: 这个自然得等问过之后才好定下来呀。班布尔善大人，咱们做的时候不小了，也该回去了，让王爷自个儿再好好想想吧。”
3: 说完也不等杰叔

屈就。索尼老中堂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一定要请高手教授龙儿。索额图大人呢，不为父命，但是他现在正在守孝，不便出面，故而派兄弟前来敦请。东亭

0: 哎，莫愁，无咎，漂母，灌夫，闻君，无子，西施，好，东也。众人还来不及思量呢，五次友已信口对出，大家无不叹服他的才思敏捷，拍手喝彩。这笑声刚落呀，婉娘忽然朗声吟道：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北京时间2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陆期的庄严承诺。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
10: 墙根都给淹没了，来往过路的人一走到这里，就像在人生的路上碰上了打击，是要奋斗的。卷起袖子来，咬紧了牙根，全身的精力集中起来，手抓着人家的板墙，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头不要晕，眼睛不要花，要沉着应战。偏偏那人家的板墙造得又非常的平滑整齐，好像有意在危难的时候不帮人家的忙似的，使那行路人不管怎样巧妙地伸出手来，也得不到那板墙的怜悯。东抓抓不着什么，西摸也摸不到什么，平滑的连一个扒拉

才细看一番，似乎有点不大对。怎么这肉又紫又青的？可不要是温猪肉。但是又一想，哪能是温猪肉呢？一定是那泥坑子淹死的。于是煎炒蒸煮，家家吃起便宜猪肉来。虽然吃起来了，但就总觉得不大香，怕还是温猪肉。可是又一想，温猪肉怎么可以吃的？那么还是泥坑子里淹死的吧。本来这泥坑子一年只淹打了起来，嘴里还说着，谁让你这么一点儿就胡说八道。一直打到李家的奶奶抱着孩子走了才算完事儿。那孩子哭的是一塌糊涂，什么温猪肉不温猪肉的，哭的也说不清了。总共这泥坑子是给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常常抬马抬车，淹鸡淹鸭，闹得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第二条就是猪肉的问题了，要没有这泥坑子，可怎么吃温猪肉呢？吃是可以吃的，可是怎么说呢？真正说是吃的温猪肉，岂不太不讲卫生了？有了这泥坑子可就好办了，可以使温猪变成腌猪，居民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东二道街除了大泥坑子这番盛举之外，再就没有什么了，也不过是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房，也有一两家机房，也许有一两家染布匹的染缸房，这个也不过是自己默默地在那里做着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可以使别人开心的，也不能招来什么议论。那里边的人都是天黑了就睡觉，天亮了就起来工作，一年四季春暖花开，秋雨冬雪也不过是随着季节穿起棉衣来，脱下单衣去的过着，生老病死也都是一声不响的默默的办理。比方就是东二道街南头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吧，她在房脊上插了一根很高的杆子，杆子头上挑着一个破筐，因为那杆子很高，差不多和龙王庙的铁马铃子一般高了。来了风，庙上的铃子咯楞咯楞地响。王寡妇的破筐子，虽是他不会响，但是他也会东摇西摆地做着态。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王寡妇一年一

院子里的牵马童站在一匹大白马的旁边，那马好像是阿拉伯马，特别高大，英姿挺立。假若有人骑上，看样子一定比火车跑得更快。就是呼兰河这城里的将军，相信他也没有骑过这样的马。小车子、大骡子都排在了一边。骡子是油黑的，闪亮的，用鸡蛋壳做的眼睛，所以眼珠是不会转的。大骡子旁边还站着一匹小骡子，那小骡子也特别好看，眼珠是和大骡子一般的大。小车子装潢的特别漂亮，车轮子都是银色的，车前边的帘子是半遮半卷的，使人得以看到里边去。车里边是红堂堂的铺着大红的褥子，赶车的坐在车沿上，满脸是笑，得意洋洋，装饰得特别漂亮，扎着紫色的腰带，身着蓝色花丝葛的大袍，黑缎鞋，雪白的鞋底儿，大概穿起鞋来还没有走多少路就赶起车来了。他头上戴着黑帽子，红帽顶，把脸扬着，他蔑视着一切，越看他越不像是一个车夫，好像是一位新郎。公鸡三两只，母鸡七八只，都是在院子里边静静地啄食，一声不响。鸭子也并不呱呱地直叫，叫得烦人。狗蹲在上房的门旁，非常的手直，一动不动。看热闹的人，人人说好，个个称赞。穷人们看了这个，竟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正房里，窗帘、被格、桌椅、板凳，一切齐全。还有一个管家的，手里拿着一个算盘，在打着，旁边还摆着一个账本，上面写着北烧锅欠酒22斤，东乡老王家昨天借米一样，只不过没有东二道街上那大泥坑子就是了。是凡好的一律都有，坏的不必有。东二道街上的扎彩铺就扎的是这么一些东西，一摆起来又威风又好看。但那作坊里边可是乱七八糟的，满地碎纸，熟杆棍子一大堆，破盒子、烂罐子、颜料瓶子、浆糊盆，细麻绳、粗麻绳，走起路来会使人跌倒。那里边砍的砍，绑的绑，苍蝇来回的飞着。要做人，先做一个脸孔，糊好了挂在墙上，男的女的到用的时候摘下来一个就用，给一个用熟杆捆好的人架子穿上衣服，装上一个头就像人了，把一个瘦骨伶仃的用纸糊好的马架子，上边贴上用纸剪成的白毛，那就是一匹很漂亮的马了。做这样的活计，也不过是几个

极其粗陋、极其丑陋的人。他们虽然懂得怎样打扮一个马童，或者是打扮一个车夫，怎样打扮一个妇人女子，但他们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加修饰的。长头发的、毛头发的、歪嘴的、歪眼的、赤足裸膝的，似乎使人不能相信，这么漂亮、炫耀夺目的，好像要活了的人似的，是出于他们的手。他们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就睡在马车、人头之中。他们这种生活似乎是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的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的过去了。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儿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朝或者三日，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外人绝对看不出是他家已经没有了父亲，或是失掉了哥哥，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是关起门来每天哭上一场。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风俗的大溜，逢年遇节的到坟上去观望一回。二月过清明，家家户户都提着香火去上。一个提篮子卖烧饼的从胡同的东头喊，胡同的西头都听到了。虽然不买，要是走谁家的门口，谁家的人都是把头探出来看看。间或有问一问价钱的，问一问糖麻花和油麻花现在是不是还卖着前些日子的价钱。间或有人走过去，掀开了筐子上盖的那张布，好像要买似的，拿起来一个摸一摸，是否还是热的。摸完了也就放下了，卖麻花的也绝对的不生气。于是又提到第二家的门口去。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闲着，于是又伸出手来打开筐子摸了一回，摸完了也是没有买。等到了第三家，这第三家可要买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刚刚睡午觉起来，她的头顶上梳着一个卷儿，大概头发不怎么整齐，发卷上罩着一个用大黑珠线织的网子，网子上还插了不少的疙瘩汁儿。可是因为这一睡觉，不但头

那做母亲的这回可发了威风，让他们一个个的向着太阳跪下，在院子里排成了一小队来，把麻花一律的没收。顶大的孩子的麻花已经没有多少了，完全被撞碎了。第三个孩子的麻花已经吃完了，

0: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荣耀承办。
1: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0: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1: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0: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1: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0: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曾国藩千头万绪，方寸一乱，就坐到安乐椅上，两条腿搭个薄毛毯，闭目养神，点着香，静静的想。曾国藩一想啊，想起林则徐来了，恐怕我的后果还赶不上林则徐呢。再者一说，最近他看了不少的唐报。那又说什么叫唐报啊？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已经有那个报纸的老祖宗了。那在中国，国外早有报纸了，中国小规模的印点唐报，就是限制什么级别的、什么样的官儿能看，不够这品级的你还没资格看。各地官员的奏章都印成唐报。处置凶手是个大事儿，人命关天。曾国藩一琢磨，上面圣旨说我杀的人太少了，八个人不行，叫多杀。洋人死了20多，你这事儿无凭无据，就把脑袋给砍下来，缺德呀这玩意儿。这一条可怎么解决呢？左思右想，没有良策呀。其他的人也不敢劝。没两天的功夫，新上任的蜀天津知府马生武，马大人来了，原来的官都撸了，搬到旅馆去住去，听候处置。新官上任了，没有地方官，那么多事情怎么处置？马生武感激曾国藩呢，曾国藩提的名，哎呀，我后补了7年，终于补上天津知府。这天津知府那大呀，这地方多阔呀。感谢曾大人，心说我给曾大人送点什么礼呢？鼻烟壶、珠宝不行。我听说了，曾大人坚决反对这个事儿，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啊！我一送礼，我倒霉了，官当时就得撸。不送礼，觉着心里过意不去呀。后来终于选着好礼物了，这天高高兴兴来拜会曾国藩。进门磕完了头，在旁边吹手一站。曾国藩看了看，礼貌的接待呗。哎，马大人，担子不轻啊，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处理，千万认真负责，是中堂。中堂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卑职没齿难忘。大人，您是不是有点为难的事儿？你怎知我为难？我听您手下人跟我说了，跟洋人谈判哪一条都好办，就杀人太多的事儿您下不了手。您是菩萨心肠，令人钦佩，但是您不这么做，您上面也交代不了，对洋人也交代不了。卑职替您想了个好办法。哦，曾国藩眼睛一亮啊，马大人，快说说你有什么好主意。这9个人都答应，说我们杀了洋人，完了吗？把他留着，将来处决的时候，哎，他也承认这个，你不就能交代了？哎呀，曾国藩一想，这玩意儿也能变通啊！我这脑袋我怎么那么发死？

我当了这么些年官，我不懂这个。你看人家，难怪人家升官，难怪人家升得还快，那脑瓜好使，能变通，我怎么就不会呢？心里说话，这都是什么玩意儿？这叫可没办法呀，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因此曾国藩是非常高兴，表扬了马生武。马生武说，您放心，如果说这九个还不够，杀15个他们洋人还嫌少，咱还想办法。那县里头囚禁的死囚也不在少数，这天津管的地方也大，那死囚也不在少数，凑吧凑吧，没100也差不多，都怼来充数，左不溜是挨一刀，就说是杀洋人砍的，那就得了呗。好好，多谢多谢，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本官正为此事发愁呢，多谢吧，就按你的主意办。曾国藩心里说话，虽然都是死囚，名目不一样，这玩意儿花钱买他们的口供，这玩意儿缺德带冒烟儿啊。圣旨干嘛？这三个官儿立刻带到北京问罪。张光藻、周道台、知县刘杰哭丧着脸来见曾国藩，上这拜辞，我们进京去问罪去了。曾国藩动了怜悯之心呐、心对不起他们，他们何罪之有啊？但没有办法，头一天曾国藩就筹措，连总督衙门在个人掏腰包凑了2万2银子。咱们说实话，曾国藩这么些年当大官，私人存款就是2万2白银，就2万银子。那要说那还少吗？那少的太多了，一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呢，就这个做个知府都那样，还得是清知府，咱就不用说那贪知府得贪多少。作为曾国藩湘军统帅，大权在握，这些年要说存上1000万两银子不新鲜，没有。这2万银子是什么？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曾国藩处理了天津教案，避免了一场大战，换来的是什么？全国一致的谴责和唾骂，包括左宗棠在内，大骂曾国藩汉奸卖国贼，软骨头，洋奴，这舆论这个谴责就甭提了。曾国藩是一肚子委屈，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本来身体就衰弱，经过这舆论的压力，压得直不起腰来，抬不起头来，经常是昏昏沉沉，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正在那说着话呢，就觉着这脑袋嗡一声，眼前发黑，什么事都听不见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曾国藩心里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到了那时候，我们也船坚，我们也炮利，我们有国家的正式军队，那时候我们的腰板就拔起来了。现在不行啊！是是，老中堂说的太对了，钱也给了，到了时候，这三个卸职的人走了，曾国藩这才回到公署，都走到半道上，一看了。这老百姓是成群结队啊，这周大人他们哪去了？刚走，撵呐，快点快快去撵去！知府大人刚走，曾国藩一看干嘛？这是起哄啊！闹了半天，老百姓来晚了，给这三个官员送万民旗、万民伞，送纪念品，老百姓哭着跟报庙一样，舍不得这仨官员。为什么呢？这仨官员支持老百姓。曾国藩就在旁边看着，心里他一翻个，心说看来老百姓好人呐、好人居多呀，对他有一点恩惠，支持他一点儿，他就忘不了。拿这三个官员来说，平时没事儿，政绩也不突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赶的时候了，反倒超人了，名誉大增，又成了清官，又成了这，又成了那。我奔走20余年，为朝廷尽了多大的忠，吃了多少苦头，不如人家，我怎么活来的？我这时候的曾国藩躺在病榻上，也关心朝廷的大事，赵烈文经常来了，向他禀报外边的时局怎么变化的，丁日昌怎么处理的。曾国藩心想，我活得怎么这么累，人家怎么都比我有魄力？你看丁日昌来了，我一瞅鼻子头闪光，脑门倍儿亮，精神透了，一走道当当的，咳嗽一声到二七脚，听他都这劲儿的。你说相比之下，我活得有多累，有多窝囊？他心里盘算着，有几个人，包括我九弟曾国荃，他们都是一类的人物，还有李鸿章。现在李鸿章虽然是我徒弟，后起之秀远远超过我，现在是直隶总督啊，人家晋升的为什么那么快？人家没什么顾虑，不像我遇上点事儿瞻前顾后，左思右想，我怎么那么窝囊？临死的时候，我就不许潇洒潇洒吗？你看别不服这个劲儿。人呢，精神是主导一切的。我贱呢，我呀有病啊，可那个封建年代没办法呀，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啊。曾国藩现在有点木讷了，表面上非常恭顺，磕头谢恩之后，没想到重回两江上任。曾国藩正好60岁，60周岁啊。曾国藩领旨之后，没敢在北京耽搁，带着一行人马起身赶奔南京，就是江宁府啊。一路之上咱不必细说，等到了江宁府，百官迎接，司道大员江宁的将军奎玉，哎呀，这个队伍哩哩啦啦有一里地啊，隆重迎接，把曾国藩接进都署。大雨了。

改在26日，26日那天晴空万里，大教场全都是军队啊，服装整齐，刀枪明亮，马都马新仪穿着国家的服装，一品大员的服色，神采奕奕走进阅兵场。老实说，那天我有事儿，我没参加。后来我才知道，检阅的非常顺利，一共选拔出12个全优者，全都是少管以上的将官。走上台子，马新仪亲自给每个人佩戴一朵大红花，还亲自发了奖励。结束的时候嘛，正在午时，也该用饭了。马都马新仪下了将台，前呼后拥，准备回都署。可不是您这儿啊，那阵这还没建成呢，就是严政衙门那个都署，离着教场也不太远，就没必要坐轿子了。他步行回都署，哪知道刚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人群。

0: 活动通过荔枝新闻、爱荔枝、大蓝鲸、印江苏我苏等客户端同步直播。
1: 更多详情欢迎关注江苏广播、梨园漫步等全媒体传播矩阵。
0: 一次戏曲主题的生活节，一场青春的戏曲盛会。
1: 感谢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感谢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支持。
1: 2026江苏金秋戏游会，我们在栖霞山等你。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2006年3月9号上午，江苏省盐城市某刑场，随着乒乒两声正义的枪响，残忍杀害无辜母子二人的死囚赵海生、杨建刚结束了自己短暂而罪恶的一生。人们不禁要问，这两位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青年是因何走上不归路的呢？今天我就要为各位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好哥俩一起上刑场。29年前，赵海生出生在抚宁县抚城镇一个普通居民家庭。小时候的他曾有着远大的理想，他想考大学，将来风风光光地成就一番事业，也曾做过当作家的梦，写出一些传世之作。然而由于他平时十分贪玩，学习又偏科，语文成绩虽好，但数理化成绩总是拖后腿，因此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并不拔尖儿。1990年中考时，他未能如愿进入抚宁中学就读，

我们运气不好，我认栽。抓进来之后，我思前想后想了很多事，为了还那几万块钱贷款就把人给杀了，实在是不值得。我对不起父母和亲友，更对不起刚满周岁的儿子，这辈子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另一半，刘军，1969年出生在江西省彭泽县太平乡的一个边缘小村落。由于家庭的贫穷，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日子冲天了他的整个幼年生活。刘军痛恨家庭的贫穷，他立誓刻苦读书，长大后发奋赚钱。无奈因受当地教育师资力量的限制，1988年9月，刘军只考取了九江财务会计学校。父母卖了家里的猪种鸡，借东家欠西家的，才勉强维持了他那窘迫的求学之路。1991年7月，刘军毕业时正值下海经商潮起，他谢绝了组织上分配的机关工作，独身一人到海南闯天下。在海口，刘军打过短工，搞过营销，也做过广告，可这距他理想中的生活相差甚远。经过3年的艰苦打拼，见多识广、头脑灵光的刘军不再满足靠打工挣钱的生活了。他看准技术转让在市场上赚钱快，便回南昌，在某大学租店面，办起了洗涤剂日用化学品技术培训班，对外打广告，承接化工产品的开发和利用。那时刘军很艰难，生意做得并不是很顺利，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总是来找我。或许是出于对刘军的好感，或许是对自己痛苦童年的追忆，每次刘军来找他帮忙，胡威总是尽心尽力地帮他。在胡威的帮助下，刘军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还办起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公司，名副其实地当起了老板，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刘军并不满足现有的成功，他始终不渝地在苦苦地寻找着发财的新机会。这天晚上，刘军酒后与几个朋友走进了一家迪厅，他们又一次吞噬了摇头丸。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疯狂的身躯舞动，刘军仿佛进入了似仙欲飘的境地。于是有关氯胺酮这个词引发了他们的许多话题。

0: 两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